0: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ᱥᱴᱩᱰᱤᱭᱳ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ᱮᱭᱟ ᱥᱚᱯ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ᱨᱮᱵᱷᱤᱱᱤᱭᱩ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ᱰᱤ ᱮᱞ ᱟᱨ ᱳ ᱦᱩᱜᱽᱞᱤ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 ᱥᱚᱯ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ᱱᱤᱭ ᱠᱚ ᱧᱮᱞᱟ ᱡᱮ ᱵᱷᱚᱭ ᱵᱷᱤᱛᱛᱤ ᱠᱟᱛᱮ ᱵᱚᱛᱚᱨ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ᱚᱪᱚᱭ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ᱥᱮᱪᱷᱟ ᱛ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ᱫᱟᱥᱮ ᱵᱟᱝ, ᱤᱱᱟᱹ ᱠᱚ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ᱠᱟᱛᱮ ᱛᱚᱵᱮ ᱟᱹᱱᱤᱡ ᱱᱚᱣᱟ ᱯᱟᱨᱢᱤᱥᱮᱱ ᱧᱟᱢᱚ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ᱢᱚᱱᱮ ᱠᱟᱜ ᱢᱮ ᱮᱲᱮ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ᱚᱢᱤ ᱮᱴᱟᱜ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ᱵᱟᱝ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ᱠᱟᱱᱤᱡ 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ᱤᱱᱟᱹ ᱡᱚᱢᱤ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ᱛᱮ ᱧᱟ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ᱩᱯᱟᱹᱭ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ᱟ ᱥᱮ ᱵᱟᱝᱟ?
1: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ᱟᱥ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ᱤᱠᱩ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ᱨᱮᱠᱚᱨᱰ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ᱨᱭᱟ ᱫᱤ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ᱭ POBCW ᱠᱷᱚᱱ ᱚᱱᱟ NOC ᱧᱟᱢ ᱠᱟᱫᱟᱭ,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ᱛᱚᱵᱮ ᱩᱱᱤ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ᱨᱮᱠᱚᱨᱰ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ᱭ,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ᱤᱠ ᱢᱩᱞᱚᱛᱚ ᱦᱩᱭ ᱠ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ᱚᱱᱟ ᱯᱟᱨᱢᱤᱥ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ᱜᱮ ᱩᱱᱤ ᱨᱮᱠᱚᱨᱰ ᱠᱟᱫ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ᱵᱟ ᱮᱥᱴᱤ ᱠᱷᱚᱱ ᱱᱚᱱ ᱮᱥᱴᱤ ᱴᱨᱟᱱᱥᱯᱷᱟᱨ ᱫᱚ ᱠᱷᱩᱵ ᱮᱠᱴᱟ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 ᱞᱟᱹᱠᱛᱤ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ᱦᱟᱥᱟᱭ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ᱷᱟᱱᱮ ᱚᱱᱟ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ᱫᱤ ᱫᱤᱠ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ᱫᱤ ᱨᱮᱠᱚᱨᱰ ᱠᱚᱨᱟᱣ ᱠᱷᱟᱱ ᱥᱮᱠᱷᱮᱛᱨᱮ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ᱠᱳᱱᱳ ᱵᱮᱯ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ᱢᱚᱱᱮ ᱠᱟᱜ ᱢ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ᱫᱤ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ᱥᱟᱵ ᱧᱟᱢᱱᱟ ᱡᱮ ᱱᱩᱭ ᱫᱚ ᱵᱷᱩᱞ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ᱚᱛᱚᱨ ᱚᱪᱚ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ᱣᱟᱭ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ᱫᱟ ᱥᱮ ᱯᱟᱨᱢᱤᱥ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ᱮᱴ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ᱛᱮ ᱩᱰᱩᱠ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ᱡ 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ᱟ
1: ᱵᱟᱝ? ᱮᱠᱷᱚᱱ ᱵᱮᱯᱟᱨᱴᱟ ᱠᱟᱱᱟ ᱤᱧ ᱡᱩᱫ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ᱞᱤᱞ ᱠᱚᱨᱟᱣ ᱠᱷᱟᱱᱤᱧ ᱛᱟ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ᱥᱚᱢᱢᱚᱛᱤ ᱦᱳᱠ ᱚᱥᱚᱢᱢᱚᱛᱤ ᱦᱳᱠ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ᱮᱡᱤᱥᱴᱨᱤ ᱰᱤᱰ ᱡᱩᱫᱤ ᱮᱠᱥᱤᱠᱤᱭᱩᱴ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ᱦᱩᱭ ᱩᱛᱟᱹᱨᱚᱜ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ᱞᱤᱞ ᱟᱴᱠ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ᱟᱫᱚ ᱠᱷᱚᱢᱚᱛᱟ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ᱵᱮᱯᱟᱨ। ᱢᱟᱱᱮ ᱤᱧ ᱡᱩᱫᱤ ᱢᱟᱱᱮ ᱚᱱᱤᱪᱪᱷ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ᱩᱫᱤ ᱥᱳᱭ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ᱞᱤᱞ 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ᱫᱚᱞᱤᱞ ᱢᱩᱞᱮ ᱠᱚᱱᱚ ᱨᱮᱠᱚᱨᱰ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ᱳ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ᱚᱭ ᱪᱮᱫ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ᱞᱳ ᱦᱮᱞᱳ ᱦᱮᱞᱳ ᱦᱮᱸ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ᱚᱠᱚᱭ ᱚᱠᱟᱨ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2: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ᱯᱟᱱ ᱰᱟᱸᱜᱟ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ᱱᱟᱨᱟᱭ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ᱯᱟᱥᱮᱡ ᱞᱟᱹᱭ ᱮᱫᱟ?
0: ᱦᱳᱭ, ᱞᱚᱠᱠᱷᱤᱱᱟᱨᱟᱭ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ᱡᱟᱯᱟᱱ ᱰᱟᱸᱜᱟ ᱠᱷᱚᱱ ᱦᱳᱭ ᱢᱟ ᱜᱚᱢᱠᱮ ᱞᱟᱹᱭ ᱢᱮ।
2: ᱤᱧᱟᱹᱜ ᱠᱩᱠᱞ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ᱟᱹᱰᱤ ᱥᱮᱨᱢᱟ ᱠᱟᱱᱟ, ᱯᱨᱟᱭ 500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ᱪᱟᱥ ᱟᱵᱟᱫ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ᱷᱮᱛᱨᱮ ᱨᱮᱠᱚᱨᱰ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0: ᱦᱟᱴᱜᱟ ᱨᱟᱯᱯᱟ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ᱥᱩᱫ ᱡᱚᱢ ᱡᱚᱢᱛᱮᱢ ᱵᱟᱹᱨᱭᱟᱹᱣ ᱪᱟᱵᱟ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ᱥᱟᱱᱟᱢ ᱥᱚᱝᱥᱟᱨᱮᱢ ᱫᱷᱤᱝᱜᱟᱹᱲ ᱥᱟᱸᱜᱟᱞ ᱪᱟᱵᱟ ᱠᱮᱫ ᱛᱟᱞᱮᱭᱟ, ᱢᱚᱨ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ᱢᱟ ᱨᱟᱯᱯᱟ ᱞᱮᱢ ᱫᱚ?
1: ᱢᱟᱹᱢᱤ ᱢᱟᱹᱢᱤ, ᱚᱠᱚᱭ 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ᱢ ᱮᱜᱮᱨ ᱠᱟᱱᱟ?
0: ᱚ ᱥᱚᱢᱟᱭ ᱵᱷᱟᱹᱜᱱᱟ,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ᱩᱱᱤ ᱨᱩᱯᱩ ᱥᱤᱝ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ᱫᱚ ᱵᱟᱹᱧ ᱮᱜᱮᱨ ᱠᱟᱱᱟ,
1: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ᱞᱚᱢ ᱞᱟᱹᱭᱟ ᱢᱟᱹᱢᱤ,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ᱫᱚᱭ ᱥᱤᱞᱢᱤ ᱥᱤᱴᱤᱡ ᱪᱟᱵᱟ ᱠᱮᱫ ᱠᱚᱣᱟ,
0: ᱪᱮᱫ ᱟᱫᱚᱢ ᱪᱤᱠ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ᱷᱟᱹᱜᱱᱟ, ᱥᱟᱦᱟᱣ ᱠᱟᱜ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ᱦᱤᱱᱫᱟ ᱵᱷᱟᱹᱜᱱᱟ, ᱪᱮᱫ ᱞᱟᱹᱠᱛᱤ ᱫᱚᱢ ᱦᱮᱡ ᱮᱱᱟ?
1: ᱤᱭᱟᱹ ᱢᱟᱹᱢᱤ, ᱦᱩᱲᱩᱫᱟᱞ ᱯᱟᱴᱟᱭ ᱫᱩᱧ ᱦᱮᱡ ᱞᱮᱱᱟ।
0: ᱮ ᱢᱟᱥ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ᱜᱮ ᱦᱩᱲᱩᱫᱟᱞ ᱫᱚᱞᱮ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ᱫᱚ ᱵᱷᱟᱹᱜᱱᱟ?
1: ᱚ
0: ᱪᱮᱫ 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ᱵᱷᱟᱹᱜᱱᱟ, ᱵᱟᱝ ᱫᱚ ᱦᱩᱲᱩᱫᱟᱞ ᱥᱟᱵᱟᱫ ᱟᱸᱡᱚᱢ ᱛᱮ, ᱵᱟᱝ ᱫᱚ ᱪᱮᱫ ᱩᱱᱤ ᱠᱩᱨᱢᱩᱴᱟᱹ ᱨᱩᱯᱩ ᱥᱤᱝ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ᱨᱟᱯᱯᱟᱜ ᱦᱚᱸᱭ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ᱫᱚ? ᱱᱮᱜ ᱮ ᱛᱷᱚᱲᱟ ᱜᱷᱟᱹᱲᱤ ᱢᱟᱲᱟᱝ ᱵᱟᱹᱡᱟᱹᱞ ᱥᱟᱶ ᱧᱟᱯᱟᱢᱚᱜ ᱠᱷᱟᱹᱨᱟᱹᱭ ᱥᱮᱫ ᱮ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1: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ᱥᱟᱹᱪᱤᱛᱟ, ᱱᱩᱭ ᱦᱟᱴᱜᱟᱨ ᱦᱚᱛᱮᱛᱮ ᱢᱚᱱᱮᱨᱮ ᱥᱩᱞᱩᱠ ᱜᱮ ᱵᱟᱢ ᱧᱟᱢᱟ, ᱤᱧᱦᱚᱸ ᱠᱷᱟᱹᱨᱟᱹᱭ ᱥᱮᱫ 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 ᱜᱮ, ᱦᱮᱸ ᱧᱮᱞ ᱞᱮᱜᱤᱧ ᱪᱮᱫ ᱠᱚ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ᱢᱟᱹᱢᱤ ᱢᱟ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ᱵᱷᱟᱹᱜᱱᱟ,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ᱢᱮ, ᱤᱧᱦᱚᱸ ᱢᱟᱸᱡᱟᱱ ᱫᱟᱠᱟᱧ ᱪᱚᱸᱫᱟ ᱞᱮᱜᱮ।

0: ᱯᱚᱞᱤ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ᱭ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ᱧ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ᱱᱤᱭᱩᱡᱤᱞᱮᱱᱰ ᱨᱮᱠᱚ ᱛᱷᱟᱢᱜᱟᱹᱲᱤ ᱟᱠᱟᱱ ᱯᱨᱚᱵᱟᱥᱤ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ᱫᱚ ᱵᱟ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ᱢᱩᱛᱩᱞ ᱠᱷᱩᱱᱴᱤ ᱚᱠᱞᱮᱱᱰ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ᱯᱨᱚᱵᱟᱥᱤ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ᱱᱤᱭᱩᱡᱤᱞᱮᱱᱰ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ᱟᱭᱢᱟ ᱫᱤᱱ ᱛᱟᱦᱮᱱ ᱜᱟᱯᱟᱛᱮ ᱟᱨ ᱱᱟᱯᱟᱭ ᱟᱜᱟᱢ ᱫᱤᱥᱟᱹ ᱛ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ᱜᱮ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ᱜᱟᱛᱮ ᱫᱚ ᱱᱟᱣᱟ ᱞᱟᱯᱷᱟᱝ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ᱤᱨᱭᱟᱹ ᱠᱤᱱ ᱟᱛᱟᱝ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ᱱᱤᱭᱩᱡᱤᱞᱮᱱᱰ ᱨᱮᱱ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ᱨᱤᱥᱴᱳᱯᱷᱟᱨ ᱞᱟᱠᱥᱟᱱ ᱟᱨ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ᱹᱢᱟᱹᱞ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ᱭ ᱥᱟᱭ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ᱫᱚ ᱯᱨᱚᱵᱟᱥᱤ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10,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ᱰᱷᱮᱨ ᱥᱚ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ᱜᱚ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ᱯᱤ ᱨᱟᱫᱷᱟᱠᱨᱤᱥᱱᱚᱱ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ᱢᱟᱹᱱᱣᱟᱹᱨᱤ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ᱨᱮ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ᱢᱚᱛ ᱛᱟᱦᱮᱱ ᱫᱚ ᱥᱟᱹᱵᱷᱤᱠ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ᱠ ᱦᱤᱛ ᱥᱮ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ᱟᱨ ᱢᱟᱱᱣᱟ ᱩᱯᱠᱟᱹᱨ ᱜᱮ ᱚᱸᱰᱮ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ᱚᱦᱚᱛᱮ ᱧᱟᱢᱟ ᱜᱚᱭᱟᱨᱮ 1908 ᱵᱤᱦᱟᱨ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ᱹᱨᱥᱤᱧᱟᱜ ᱟ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ᱜᱤᱵᱷ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ᱨᱮ ᱟᱨ ᱢᱟᱹᱱᱣᱟᱹᱨᱤ ᱟᱱᱟᱜ ᱜᱟᱶᱛᱟ ᱫᱚᱲᱦᱚᱭ ᱨᱮ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ᱟ ᱛᱟᱞᱢ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ᱨᱮᱥᱚᱱ ᱰᱤᱞ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ᱠᱚᱢᱤᱥᱚᱱᱮ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ᱛᱟᱞᱢᱟ ᱡᱚᱢᱟᱜ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ᱥᱮ ᱠᱷᱟᱫᱽᱫᱚ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ᱠᱷᱚᱱ ᱰᱷᱟᱹᱨᱣᱟᱹᱜ ᱡᱟᱹᱨ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ᱯᱩᱭᱞᱩ ᱮᱯᱨᱤᱞ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ᱟᱶ ᱮᱴ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ᱨᱮᱥᱚᱱ ᱰᱤᱞ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ᱠᱤᱱᱴᱚᱞ ᱯᱤᱪᱷᱤ ᱡᱚᱢ ᱧᱩ ᱚᱱ ᱟᱱᱟᱡᱽ ᱥᱮ 10,000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ᱠᱚ ᱧᱟ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ᱡᱚᱢᱟᱜ ᱥᱟᱶ ᱥᱟᱨᱵᱷᱟᱨ ᱫᱚᱯᱛᱚᱨ ᱰᱚᱜᱚᱨᱮ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ᱱᱮᱜᱷᱟᱹᱲᱤᱠ ᱨᱮᱥᱚᱱ ᱰᱤᱞᱟᱨ ᱠᱚᱫᱚ ᱠᱤᱱᱴᱚᱞ ᱯᱤᱪᱷᱤ ᱡᱚᱢᱟᱜ ᱨᱮ ᱟᱜᱮ 5,000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ᱡᱮᱜᱮᱫ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ᱢᱟᱦᱟ ᱵᱟᱹᱪᱷᱨᱤ 1 ᱡᱩᱞᱟᱭ ᱡᱮᱜᱮᱫ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ᱢᱟᱦᱟ ᱯᱟᱞᱟᱜᱼ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ᱯᱟᱱᱛᱷᱟ ᱡᱟᱱᱟᱝ ᱵᱟᱨᱟᱵᱟᱹᱨᱤ ᱜᱚᱜᱚ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ᱟᱨ ᱢᱟᱱᱣᱟ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ᱥᱟᱛᱟᱢ ᱫᱤᱥᱟᱹ ᱢᱟᱱᱣᱟ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ᱯᱟᱥᱱᱟᱣ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ᱢᱟᱦᱟ ᱢᱟᱹᱦᱤᱛ ᱯᱟᱞ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ᱠᱟᱱᱟ 1918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ᱦᱟᱞ ᱩᱛᱱᱟᱹᱣ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UNDP ᱤᱭᱩᱱᱟᱭᱴᱮᱰ ᱱᱮᱥᱚᱱ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ᱯᱨᱳᱜᱨᱟᱢ 1 ᱡᱩᱞᱟᱭ ᱫᱚ ᱡᱮᱜᱮᱫ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ᱢᱟᱦ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ᱟᱠᱟᱫᱟᱭ ᱱᱮᱥᱟᱜ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ᱥᱚᱞ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ᱫᱚ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ᱟᱨ ᱟᱜ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ᱛ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ᱥᱚᱢᱟᱡᱟᱜ ᱟᱥᱟ ᱟᱨ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ᱯᱩᱨᱟᱹᱣ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ᱨᱩᱭᱯᱩᱨ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ᱱ ᱱᱤᱡ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ᱥᱟᱶ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ᱚᱱᱟ ᱱᱤᱨᱜᱷᱤᱱ ᱜᱷᱚᱴᱚᱱ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ᱨᱮ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ᱱ ᱱᱤᱡ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ᱡᱮ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 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ᱨᱦᱟᱣ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ᱡᱷᱮ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ᱭᱟᱜ ᱱᱚᱡᱚᱨᱫᱟᱨ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ᱩᱱᱠᱩ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ᱟᱹᱵᱤ ᱞᱮᱠᱟ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ᱢᱤᱫ ᱯᱩᱞᱤᱥ ᱯᱷᱟᱹᱰᱤ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ᱮᱫᱟᱭ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ᱫᱟᱞᱛᱮ ᱜᱚᱡ ᱟᱠᱟᱱ ᱤᱱᱫᱨᱚᱡᱤᱛ ᱢᱚᱱᱰᱚᱞᱟᱜ ᱚᱲᱟᱜ ᱦᱚᱸᱭ ᱥᱮᱱ ᱮᱱᱟ ᱤᱱᱫᱨᱚᱡᱤᱛ ᱟᱡ ᱫᱟᱫᱟᱣᱟᱜ ᱛᱤ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ᱮᱯᱚᱭᱮᱱᱴᱢᱮᱱᱴ ᱞᱮᱴᱟᱨ ᱦᱚᱸᱭ ᱪᱟᱞᱟ ᱫᱮᱭ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ᱱᱚᱛᱮ ᱵᱟᱨᱩᱭᱯᱩᱨᱮ ᱜᱚᱡ ᱨᱟᱹᱯᱩᱫ ᱪᱷᱤᱛᱤᱵᱤᱛᱤ ᱟᱨ ᱥᱮᱸᱜᱮᱞ ᱡᱩᱲᱤ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ᱟᱨᱦᱚᱸ 3 ᱡᱚᱱᱟ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ᱯᱩᱞᱤᱥ ᱱᱩᱠᱩ ᱜᱷᱟᱞᱚᱜ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ᱜᱩᱴ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ᱛᱤᱸᱜᱩᱭᱮᱱᱟ 8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ᱵᱟᱝᱠᱚ ᱡᱚ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ᱢ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5,00,000 ᱴᱟᱠ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ᱤᱢ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ᱦᱚᱞᱟ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ᱽ ᱨᱮᱭᱟᱜ ᱨᱤᱡᱽᱱᱚᱜᱚᱨ ᱨᱮ ᱦᱩᱭᱮᱱ ᱥᱚᱵᱷᱟ ᱠᱷᱚᱱ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0: ᱵᱟᱲᱦ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ᱡᱚᱢᱟᱜ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ᱚᱢᱟᱜ ᱫᱚ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ᱚᱸᱰᱮ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ᱵᱚᱱ ᱟᱨᱡᱟᱣᱟ ᱛᱚᱵᱮ ᱛᱚ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ᱱᱠᱟᱹ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ᱫ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ᱡᱚᱢᱟᱜ ᱧᱟᱢᱛᱮ ᱟᱹᱰᱤ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ᱧᱟᱢᱚᱜ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ᱪᱷᱟᱰ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1: ᱦᱮᱸ
0: ᱛᱟᱦᱮᱱ ᱴᱷᱟᱶ, ᱚᱱᱟᱦᱚᱸ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 ᱠᱩᱢᱵᱟᱹ ᱠᱩᱲᱤᱭᱟᱹ,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ᱚᱭᱦ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ᱱ ᱟᱯᱟᱛ ᱨᱮᱱ ᱯᱮᱭᱟ ᱥᱮ ᱵᱟᱨᱭᱟ ᱦᱚᱯᱚᱱ, ᱢᱤᱫᱴᱟᱱ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ᱩᱱᱠᱤᱱ ᱫᱚᱠᱤᱱ ᱦᱟ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ᱹᱠᱤᱱ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ᱥᱚᱝᱥᱟᱨᱟᱱᱟ, ᱩᱱᱫᱚ ᱟᱫᱚ ᱢᱤᱫᱴᱷᱮᱱ ᱫᱚ ᱵᱟ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ᱫᱚ ᱚᱲᱟᱜ ᱰᱤᱸᱰᱟᱹ ᱟᱨᱚ ᱟᱞᱟᱫ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ᱟᱱ ᱚᱨᱡ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ᱱ ᱚᱨᱡ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 ᱵᱚᱱ ᱵ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ᱢ ᱪᱟᱞᱟᱜ ᱚᱸᱰᱮᱜᱮᱢ ᱧᱮᱞᱟ ᱡᱮ ᱦᱟᱴᱮᱢ ᱪᱟᱞᱟᱜ, ᱵᱟᱡᱟᱨᱮᱢ ᱪᱟᱞᱟᱜ, ᱥ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ᱵᱚᱱ ᱫᱟᱬᱟᱱ ᱠᱟᱱᱟ, ᱵᱟᱥ ᱠᱚᱨᱮ ᱴᱨᱮᱱ ᱠᱚᱨᱮ ᱜᱚᱴᱟᱜᱮ ᱵᱷᱤᱲ, ᱥ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ᱡᱮ ᱥᱮᱪᱮᱫ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ᱟᱱᱮ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ᱦᱳᱭ ᱟᱢ 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ᱛᱮᱢ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ᱮᱢ ᱧᱟᱢᱟ
1: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ᱨᱮᱦᱚᱸ,
0: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ᱢᱟ ᱦᱮᱸ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ᱵᱚ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ᱵᱚᱱ ᱪᱮᱫ ᱦᱚᱪᱚ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ᱚᱸ ᱦᱟᱱᱮ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ᱤᱛᱚᱜ ᱡᱮ ᱯᱟᱥ ᱠᱮᱫᱟᱭ,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ᱮ ᱯᱟᱥ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ᱱᱟᱦᱟᱜ ᱤᱧ ᱚᱠᱟᱨᱤᱧ ᱩᱱᱤᱧ ᱟᱨᱚ ᱪᱮᱛᱟᱱ ᱫᱷᱟᱯ ᱤᱧ ᱥᱮᱪᱮᱫ 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ᱚᱪᱚᱭᱮᱭ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ᱟᱸᱜ ᱟᱫᱚ ᱩᱱ ᱠᱷᱚᱱ ᱟᱫᱚ ᱡᱟᱹᱯᱤᱫ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ᱱᱟᱝ, ᱡᱮ ᱚᱠᱟ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ᱧ ᱤᱭᱟᱹᱭ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ᱦᱚᱲ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ᱟᱱᱟᱴ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ᱯᱳᱭᱞᱳ ᱛ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ᱛᱟᱦᱮᱱ ᱴᱷᱟᱶ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ᱱᱟᱴ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ᱚᱢ 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ᱨᱮ ᱟᱱᱟᱴ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ᱩᱱ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ᱵ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ᱦᱚᱲ ᱞᱮᱠᱟ ᱵ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ᱟ ᱠᱚᱨᱮ ᱟᱱᱟᱴ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ᱥᱤ ᱯᱩᱨᱩᱥ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ᱩᱱᱠᱤ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ᱹᱠᱤᱱᱟ, ᱟᱹᱠᱤᱱ ᱨᱮᱱ ᱯᱩᱱ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ᱩᱱ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ᱵᱷᱟᱜᱽ ᱮᱱᱟ, ᱟᱵᱟᱨ ᱩᱱᱠᱩ ᱠᱚ ᱵᱟᱹᱦᱩᱠᱤᱱ ᱩᱱᱠᱩ ᱵᱟᱯᱞᱟ ᱦᱩᱭ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ᱨᱮᱱ ᱟᱵᱟᱨ ᱡᱩᱫᱤ ᱚᱱᱠᱟ ᱯᱮᱭᱟ ᱯᱩᱱᱭᱟ 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ᱦᱟᱥᱟ ᱠᱨᱚᱢᱚᱥᱚ ᱵᱷᱟᱜᱽ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ᱮᱠᱫᱚᱢ ᱦᱩᱰᱤᱧ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0: ᱮᱠᱫᱚᱢ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1: ᱢᱟᱱᱢᱤ ᱵᱟᱹᱰ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ᱚᱱᱟ ᱠᱚ ᱟᱱᱟᱴ ᱱᱤᱛᱚᱜ ᱟᱵ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ᱟᱱᱟᱴ ᱠᱟᱱᱟ, ᱡᱚᱢᱟᱜ ᱡᱩᱫᱤ ᱵᱟ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ᱛᱟᱦᱮᱱ ᱴᱷᱟᱶ ᱡᱩᱫᱤ ᱵᱟ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ᱡᱩᱫᱤ ᱵᱟᱠᱚ ᱧᱟᱢ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ᱟᱠᱚ ᱧᱟᱢ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ᱛᱚ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ᱟᱹᱰᱚᱜ ᱠᱟᱱ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ᱟ ᱫᱚ ᱟᱵᱚ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0: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1: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ᱦᱟᱸᱜ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ᱠᱚ ᱥᱚᱪᱮᱛ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ᱵᱚᱞᱛᱮ ᱫᱚ ᱩᱱᱠᱩ ᱜᱮ ᱦᱚᱲ ᱠᱚ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ᱣᱟ, ᱤᱧᱟᱹᱜ ᱛᱮᱫᱚ ᱚᱞ ᱵᱮᱞ ᱛᱟᱞ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ᱥ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ᱜᱮᱵᱚᱱ ᱧᱟᱯᱟᱢ ᱠᱟᱱᱟ, ᱥ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ᱯᱮᱲᱟ ᱚᱲ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ᱫᱚᱨᱵᱟᱨ ᱠᱟᱨᱵᱟᱨ ᱵᱚᱱ ᱧᱟᱯᱟᱢ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ᱩᱱᱠᱩ ᱫᱚ ᱞᱟᱹ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ᱤᱧ ᱟᱯᱮᱧ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ᱧ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ᱯᱮᱭᱟ, ᱟᱯᱮ ᱡᱟᱦᱟᱸ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ᱫ ᱯᱮᱭᱟ, ᱟᱯᱮ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ᱟᱨᱚ ᱮᱴᱟᱜ ᱠᱚ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ᱟ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ᱦᱟᱸᱜ ᱵᱚᱱ ᱧᱟᱢᱟ,
1: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ᱟᱹᱰ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ᱠᱚ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ᱱᱮᱛᱟᱨ ᱢ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ᱟᱹᱛᱩ ᱨᱮᱜᱮ ᱠᱞᱟᱵᱽ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ᱟᱹᱰ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ᱟ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ᱞᱟᱵᱽ ᱠᱚᱣᱟᱜ ᱠᱤ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ᱚᱱ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ᱞᱟᱵᱽ ᱫᱚ ᱪᱮᱫ ᱮ ᱟᱭᱟᱜ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ᱛᱩ ᱠᱚ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ᱟ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ᱱ ᱟᱹᱛᱩ ᱜᱮ ᱩᱱᱤ ᱠᱞᱟᱵᱽ ᱡᱩᱫᱤ ᱚᱱᱟᱜᱮ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ᱟ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ᱠᱞᱟᱵᱽ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1: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ᱯᱟᱱ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ᱚᱞᱵ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ᱚᱞᱵ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ᱮᱯᱟᱨ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ᱦᱮᱸ,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ᱵᱩᱰ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ᱮᱵᱚᱱ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ᱟ,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ᱱᱚᱲᱦᱮ ᱠᱚ,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 ᱚᱱᱚᱞ ᱠᱚ ᱡᱩᱫᱤ ᱠᱚ ᱚᱞ ᱥᱚᱫᱚᱨᱟᱠᱚ,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ᱦᱩᱭ ᱞᱮᱱ ᱠᱟᱱᱟ?
0: ᱱ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ᱚᱱᱠᱟᱜᱮ ᱚᱱ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ᱱ ᱟᱨ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ᱦᱚᱲ ᱟᱨ ᱫᱟᱨᱮ ᱨᱚᱦᱚᱭ, ᱫᱟᱨᱮ ᱦᱚᱲ ᱠᱚᱵᱚᱱ ᱢᱟᱜ 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ᱨᱚᱦᱚᱭ ᱫ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ᱵᱟᱵᱚᱱ ᱨᱚᱦᱚᱭ ᱮᱫᱟ᱾
1: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ᱟᱭᱢ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ᱦᱮᱞᱛᱷ ᱥᱮᱱᱴ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ᱦᱮᱞᱛᱷ ᱥᱮᱱᱴ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ᱚᱱᱟ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ᱯᱞᱮᱱᱤᱝ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ᱡᱩᱫᱤ ᱦᱚᱲ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ᱤ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ᱨᱮ
0: ᱞᱟᱜᱟᱜᱼᱟ?
1: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ᱟᱱ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ᱟᱹᱰᱚᱜ ᱠᱟᱱ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ᱫᱚ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ᱚᱱᱚᱝ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ᱰᱮ ᱜᱮᱞᱟᱝ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ᱫᱟ, ᱢᱟ ᱟᱞᱮ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0: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2: ᱵᱟᱹᱰᱚᱜ ᱠᱟᱱ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ᱫᱚ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ᱢᱟᱭᱟ ᱢᱟᱱᱰᱤ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ᱧ ᱞᱟᱹᱭ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